0: 去趟钓鱼岛，搂一顿海鲜儿。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略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8:03，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今天是5月2号啊，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后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1度。那在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那未来一周的时间，气温呢最高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2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在23摄氏度左右。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吧。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再来看看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那爱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想要出游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渭南呢同样是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临汾呢没有雨啊，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晋城呢是阴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新疆进山收费站禁止黄牌货车驶入，绿通车辆除外，其余路段路况正常。那值得注意的是，每晚的22点至次日的5点，七座以上不含七座的营运科禁止驶入高速。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全国性公众假日期间全天禁止危化品车辆运行。他说婷婷，来一首六哲的想爱和分开都是罪呗。这咋了，一大早的，这咋了，这是这怎么了嘛，这是一大早的，就是到底是想爱还是分开呀、啊、还是有罪呀、啊。等会儿的啊，等到下一个段吧，我要给你们高歌一曲。这首歌呢，能够代表我们此时此刻行走在路上一部分朋友的这个心态和心理啊。我正练着呢，还没练好呢，等练好了下个段给你们唱啊。想听的朋友把想听扣在屏幕上。

0: 了吗？
1: 是担心我减点肥不容易，还是担心我把血糖血脂吃高了呗？因为轮到你请他们吃了呗，所以不能老让别人请你啊，你也得请请人家。到时候如果你害怕你请别人吃饭，他们就是不认账，就是说你没请，你到时候也可以

0: 准备好了吗？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春彩鲜槐酱制好饼，福同汇槐花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食。
3: 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已经提前内测过了，你们都还不能进去的时候我都已经去过了。破壁人说杀人还要诛心，好残忍呐、啊。局外人说别烤个鸭蛋抱回家。我跟你们说，你们可能真的不信啊，就是你们可能真的不信，当时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卡拉 OK 大赛，当时呢就是每个班要挑选一到两个同学来参加，当时我们班选的就是我。就是我虽然唱的就是很普通对吧，但是我的舞台表现力可好了，我当时咱就是敢举手，我们班就我举手了，咱就是在舞台上虽然唱的不好，咱表情好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咱当时就亏在没有专业的老师给咱指导，要是有专业老师指导，我现在唱的肯定可好了。听一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数鸭子选手啊。
1: 这不是我最擅长的吗？门前大桥下有过一只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0: 我呢是直接从副歌开第二遍开始唱的，干鸭的老爷爷，那个调更高一些，你专不专业呀你？杨博哇鸡说唱的顶呱呱，真的吗？你们要这么说我可真信了啊。王说好听，再来一遍。我是真敢来啊朋友们。等我待会儿给你们找一个就同样扎心同样好听的歌啊，争取今天给大家多唱几首，趁别人都放假听的人少，人多了我就害羞了啊。来吧，今天我们后台一直有很多好朋友在点歌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点播的啊，他说想听一下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跟各位好朋友一起分享。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本来想着这早上起床的那个大朋友小朋友比较少，没有想到今天早上互动的朋友还挺多的。来看一下1729说，我是一个幸福的小牛马，每天都坐一个亿的牛马专列地铁上下班，司机还是国家培养的呢。这些都不重要，工资多少？来看一下 F 点给我们播报了一条实时的路况信息啊，临卓县清泽一费附近啊有这个车祸，过往的车辆呢注意这个避让一下。临卓县清泽一费附近啊有这个车祸，来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啊给我们播报的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还是提醒我们各位好朋友啊，就是今天这个出去玩啊还是上班啊，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啊，尤其是今天这个下雨了，雨天视线可能没有平常那么好，还是要更注意一些啊，车速更慢一些。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老婷啊，是不是把我的歌忘了？你8:12的歌，我跟你说点歌的朋友可多了，我今天才点了一首，别急别急啊，下一首就是你的歌了。来看一下，后台还有一位小孩哥啊，我们小朋友梁子食品收到了，说婷婷姐姐是我呀，我是王心若，怎么这么早就出门了呢？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6: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

0: 事。
1: 过完衣食无忧却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此刻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快乐小马，好久没有听到小孩哥来打卡了，有机会让小孩哥也说两句。还有更多的朋友在问到高速路况信息啊，直接关注运城广播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一样。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买榴莲啊？最近在刷这个水果店直播的时候，很多水果店都在直播卖榴莲。最近呢，在这个广东广州也有记者呢探访了榴莲果商。这个果商员工称啊，今年的这个业绩呢是要比平时翻了一番的，几乎可以说是人山人海。30多斤的大箱的这个榴莲卖了300多件。问到这个榴莲价格时呢，员工说啊，有18块钱一斤的，19.9块一斤的，22块钱一斤的，最贵的是26块钱一斤的。消费者也纷纷表示啊，说这个价格便宜了很多，榴莲一字开头的价格呢诱惑比较大。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是会那种主动买榴莲吃的吗？就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我来说，就可能这个榴莲就是碰到了就吃，就很少会自己买一个大榴莲自己回去拆开吃的那种。可能哎呦好像都没有，就是想吃的时候偶尔吧，想吃可能会买上一小芽这样去吃啊。还有很多这个朋友说什么榴莲降价了，低到什么程度了，我要实现榴莲自由了。最低可能就是18块钱19块钱这个样子。也有很多朋友在好奇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榴莲的价格越来越划算了，就可能现在这个产地它这个丰收了吧，今年再加上现在物流更加的方便了，就是物流的成本没有。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五一到，乐逍遥，翻工文旅震撼来袭。
1: 泰州关公故里带你一秒穿越，沉浸式演绎在线关公震撼首演。
0: 盐湖景区变身民族风情大舞台，歌舞飞扬，篝火狂欢。
1: 石岩文化博览园上演疯狂动物节，萌宠逗趣，仙子挑战，全家共享好时光。更有凤凰谷一票畅游，登山踏青尽享自然好风光。多元运城，一城多趣，五一就来运城，开启您的心动之旅。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

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这个问具体的路况信息啊，您直接回复高速就可以看到我们运城辖区内所有的高速路况了。橙汁妈妈说到的是，我不会买一大块榴莲放家里吃，因为放在家里我就分不清它就是那个味儿还是它坏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感觉，榴莲不能多吃，就老感觉榴莲吃上一块两块就得了，就是一大块放在家里我愁得慌，又臭又愁。虽然说还是新鲜的好吃啊，但是我时不时我就想买点那种冻榴莲放在家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会更适合一些啊。五一假期呢，很多朋友都带着孩子出去玩了，因为这个五一假期出去玩的人比较多，很多朋友就会发现很多酒店呢价格可以说是水涨船高，平常你住五星级酒店的价格可能现在只能住一个普通的酒店了啊，但是呢在五一假期啊，反向捡漏也是给火了，有很多聪明人啊扎堆住进一线的这个五星酒店。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五一到，乐逍遥。

0: 关公文旅震撼来袭，
1: 泰州关公故里带你一秒穿越，沉浸式演绎，再现关公震撼首演，
0: 盐湖景区变身民族风情大舞台，歌舞飞扬，篝火狂欢，
1: 石岩文化博览园上演疯狂动物节，萌宠逗趣，仙子挑战，全家共享好时光，更有凤凰谷一票畅游，登山踏青尽享自然好风光，多元运城，一城多趣，五一就来运城，开启您的心动之旅。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哎，行。
9: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10: 拿两根葱啊。
9: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10: 够用了，够用了，
11: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9: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2: 作业写了没有啊？
13: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4: 好了好了。
9: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5: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6: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9: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7: 就投一次，
18: 就投一次，
19: 就投一次，
20: 就投一次。
9: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跟各位好朋友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车流调控，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小型皮卡车辆和绿通车辆是除外的。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车流调控，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小型皮卡车辆和绿通车辆除外。

来看一下1729说，美婷，迪拜有一个七星级的帆船招待所，这个国庆的时候会打折吗？有没有运城的朋友去啊？我想找个搭子。我觉得你这个消费水平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你像有的私人飞机去年得卖到1.2亿美金，今年只需要1.06亿美金，直接给大家省下1400刀。万刀，1400万刀。那如果你去买法拉利，你能买3辆呢，你一辆，我一辆，还雨一辆呢。但是如果说你们要想买这个私人飞机啊，就是有一点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就是有一点非常讨厌啊，因为小区的停车场呢不让停私人飞机。因为像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也问了一下我们这个小区物业啊，人家明确告诉我不能停，小区这个车库限高。那再说我也没买车位，我主要也是因为就是没有车位这个事儿，我才没有买私人飞机的。所以说啊，大家下单之前这些事情一定要问清楚，不要冲动消费，你不要买回来之后你发现不能停，这不白买了吗？是吧？咱可以买贵的，那咱不能乱花钱吗？你们都是因为啥原因没有买私人飞机的呀？

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啦，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啊，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

0: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
3: 力。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0: 心，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大家都是因为什么没有买这个私人飞机的啊。海信璀璨谢国军说到了说，因为我木纽驾照了，你可以雇个司机啊，是不是主要还是想体验那种自己操控的那种感觉，驾驶感，对不对？还有李先生说，因为油价太贵了，等油价下来再买。那对，那确实是油价太贵了，不划算呢。来看一下1729说，我没有买私人飞机啊，是因为小区楼顶有这个太阳能热水器不能停，房屋斜坡太大，害怕飞机掉下来砸到花花草草。那也确实是啊，太不安全了，太不安全了啊。来看一下宅家小哥说，美婷今天值班啊，值班快乐，节日快乐，给我来一首最近很火的这个，这啥歌啊？我还真给你找到了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来看看它最近是怎么火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吧。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如果再回到从前说我没有听错吧，我一打开收音机都在聊什么呢，动不动就买个飞机，这是我能听的内容吗？我想我要的肯定不是一个飞机。你想要的太多了，有点啊，有点太多了。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蓝色大西洋，叫到老远。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啊，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这俩字儿啊，回复高速点开我们的链接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啦。

这个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啊，因为天气耽误了的朋友啊，也不要担心，从明天开始呢，这个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可以把您的这个出行计划安排到明天就可以喽。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啊，这也是我们一位听友柳进强点播，他说每天五一快劳动节快乐，给我点播一首暖风心里吹，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咯。

0: 鲑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激凌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6: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7: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上午9:30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有没有此时此刻啊，正在我们这个好运奥莱附近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播报一下现场的路况怎么样？我们通过监控终端来了解到，其实相对来说还不错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拥堵，就可能在这个运城南高速口的这个位置会有一点点压车缓行的情况，整体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如果说想去玩的话应该没有问题，有现场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现场的情况，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通行的啊，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甘露说到了说可以点一个孙燕姿的雨天吗？当然没有问题啊，这首歌跟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其实还蛮搭的啊，一起来分享给各位。

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

0: 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笑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1: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来看到这会儿点歌的朋友还是不少的哈，有朋友说想听一首童年老家，还有朋友说想听一首这个春秋配，还有带雨成风啊，说到了说本来一路车辆很少，以为下雨不会堵车，结果亥州那块还是堵得厉害啊，不得不佩服大家的出行执着呀。当你真的想出去的时候，你就今天无论如何都想出去。前两天我朋友想出去玩，邀请我一起去，然后我们俩一看也没票了呀，后来啊愣是买了一张站票站过去了。来看一下小贤不吃肉说到了说每天五一快乐，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好的，稍后来帮您排上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你从未离开，小波浪说到了说挺宝又是你，哈哈哈哈哈。中午好啊，啊这个点儿都到中午了吗？假期快乐啊，想听那个张韶涵的阿刁，可能要稍稍的等一下，这会儿点歌的朋友相对来说还是不错不少的啊，可能大家这会儿都从家里出来了，都开始出行了，这会儿出行的朋友没有听到我的歌曲真的是太遗憾了呢，下回唱歌的时候就选早上人少的时候给大家唱。各位有想听到的歌曲啊，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喽，可能要排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多理解，耐心等待。任何高速方面的路况啊，就是我们运城辖区高速路况，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到高速这俩字儿，会收到一条我们给您发送的链接，点开链接，运城辖区内所有的高速路况都可以来详细了解啦。
1: 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播放这首歌曲啊，可以说是我们假期近期哈、假期点播率最高的一首了，童年老家，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0: 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

0: 盲咪币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来一根，
2: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3: 遇到女神，
2: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很多朋友都在咨询高速的路况信息啊，直接回复高速俩字儿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不知道大家呢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据说呢因为现在这个

在自然、人文、历史、科技等全品类，倡导以优质内容养护大脑，共同守护我们的健康认知。同时也要提醒我们各位好朋友啊，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刷到这样的视频，五一假期呢，大家一般都是准备出去玩，也会打卡一些景点。如果说啊，你正在挑选朋友圈的九宫格，准备这个晒照片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啊。近日，原来剪刀手会直接泄露指纹信息呢，也是冲上了热搜。有专家也是指出啊，拍照的时候呢，摆出剪刀手，清晰的露出指纹，可能。

这位朋友说到了，说这个蓝莲花放的啊，都想仗剑走天涯了，这班啊是一天都上不下去了，必须得出去逛了。用心说，听声音，你是婷婷吗？我超喜欢你。这怎么感觉不熟的，像第一次听我节目啊？好了，这个时间段啊，大家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点歌了，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6: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0: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请你下单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有很多朋友呢在点歌，点歌的朋友呢不要着急啊，大家的歌曲呢已经帮大家此时此刻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有很多朋友呢在点歌。

点歌的朋友呢，不要着急啊，大家的歌曲呢已经帮大家来安排上了。刚我们也说到了，说拍照的时候啊，比一个耶，很有可能会泄露手上的指纹。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些小巧思和小建议啊，还有朋友说我的指纹，我自己的手机都不识别呢。换个新的。不过好像有的人就是天生指纹没有那么清晰，是不是？

0: 吧，各位好朋友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
1: 不提了，呱呱呱，一米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了。
0: 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假期呢，您在哪玩啊？或者是打算去哪儿啊？或者此时此刻在哪儿听节目啊？最近呢，在四川蓬安，随着头牛一声。

里呢，就是渭南啊，就是听到渭南，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华山，对不对？有没有朋友喜欢爬山的？真的可以去爬一爬啊。渭南的这个美食的图谱是非常庞大的，有上榜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水盆羊肉啊，还有这个渭南饮食文化寻根之旅的核心节点的太后饼、羊肉饸饹等非遗美食。说到这个羊肉饸饹，我其实还挺喜欢吃韩城的那个，就是韩城跟河津交接处的那一块，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以前要拍节目经常去韩城，每次路过那儿都要去吃上两大碗。还有这个潼关肉夹馍，被称为中式汉堡啊。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事。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0: 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

0: 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了解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直接回复高速就可以来详细了解。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的留言啊！想要了解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直接回复高速就可以来详细了解。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S87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运城西金井啊，安宁，这正好是五一假期，过了五一假期，每天早上9点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三路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变成花样，无敌安静，大嘴巴，同样唱的响亮。1729说拍照戴个手套就不会泄露隐私了，吸烟加快皮肤老化，抖音加快大脑迟钝，我不看短视频好多年了。啦啦啦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把这个抖音已经卸载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啊，像我们的工作啊，还真的得这个短视频给你持续输入一些新的东西，它其实是两面性的，就是稍微有一些节制就可以。你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位主播，他就是这样的啊，他比如说每天他的抖音最多只能刷2个小时，过了2个小时之后就自动锁定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就很多东西它出现的时候都是双面性的啊，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太好的一面，就是重要的还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来把控啊。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说到了渭南，渭南确实离我们特别近啊，比西安会更加方便。其实去西安去不了的话，就是因为票也不。

程走，还能看看这个司马迁词《凭高远眺，滚滚长黄河》啊，滚滚黄河，一览这个史圣风骨。其实渭南呢也算是陕西的东大门吧，自古以来呢也是一个交通要道啊，被称为三秦要道八省通衢，南来北往的这个旅客呀啊商旅呀，不仅带动了这个货物的流通，更把各地的美食精华沉淀于此，经过了百年的交融，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渭南菜独具一格的秦东风格。而且渭南的美食的图谱也是非常庞大的，就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的，比如说水盆羊肉啊、太后饼啊、羊肉饸饹呀，还有这个中式汉堡潼关肉夹馍等等啊，就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看看跟我们运城的肉夹馍、饼夹肉哈、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再比如说吧，在这个澄城县摇头窑哈、举办窑见春光嘉年华，有这个化州皮影，还有这个富平琼锅糖等等啊，24种非遗会集中展示，还能品尝34种特色小吃。包括好像会在这个黄土崖畔啊，举办一场超震撼的澄城麦子泡千人长桌宴，还有这个娟娟豆腐泡、啊，它也是曾经上过早餐中国的渭南的早餐招牌，有很多人专门会跑到这个渭南，到这个临渭区去尝一尝这家店啊。店里的灵魂是那碗豆腐泡啊，当天做的这个卤水嫩豆腐，然后豆花松散分明，细腻软嫩啊，还有这个拇指大的这个劲道的模块，再浇上滚滚的老姜，最后配上特制的香椿辣子，风味堪称一绝。而且香椿夹馍也一定要试一试啊！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平常吃香椿多不多，我记得小时候在我奶奶家，就是每年就会要腌很多很多的香椿，这个香椿就可以吃一年，冬天的时候吃一个那个开水泡馍哈，就那个鸡蛋汤泡馍，再拌点香椿，特别香。这一套下来才只需要8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其实你看啊，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起得早不早，可能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起得晚，错过了当地的早餐。我觉得有机会还是真的要去尝一尝。接下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互动一个小小的话题哈，一起来说一说吧。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您在就是这么多年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哪儿的早餐印象比较深刻？有没有吃到哪儿的早餐让你觉得哎真不错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色，包括包子呀这些，有瑞城特色的早餐全部集合在一家店了，也可以去尝一尝。当然大家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乡上上份啊，有没有这个绛县的朋友啊，新疆的朋友啊，稷山的朋友啊，平陆的朋友，河津的朋友，都可以来，园区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在你们当地有哪些早餐是外地朋友去了一定要去尝一尝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酒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许叔是怎么说的啊。许叔呢先来打卡了，说婷婷五一快乐，值班辛苦啦，新绛县喝羊杂汤，我01年吃了4-5年左右吧，太原喝丸子汤。

0: 吃过几次头脑，印象比较深刻。我一直想去解锁头脑，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一定要去尝一尝啊。李先生说到了说，我一天都不看抖音，因为没有流量。那你可以看一看，看一看别人都是咋拍的，学习一下别人的流量密码。
1: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你像其实说到这个早餐，大家应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北京的豆汁儿还有焦圈儿。豆汁儿呢就是必须得配上炸的那个酥脆的焦圈儿，或者是一碟这个咸的那种咸菜丝儿，中和一下这个酸味儿。像天津人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吃这个煎饼果子嘛。我有一次去河北，我当时在河北上学，我去了保定，他们当地人吃煎饼的方式真的是惊呆我了，煎饼裹油条。我当时我说这碳水裹碳水啊，我说不加个薄脆脆脆的吗？他们说你尝尝油。

0: 五一到，乐逍遥，关公文旅震撼来袭。
1: 泰州关公故里带你一秒穿越，沉浸式演绎，再现关公震撼首演。
0: 盐湖景区变身民族风情大舞台，歌舞飞扬，篝火狂欢。
1: 石岩文化博览园上演疯狂动物节，萌宠逗趣，仙子挑战，全家共享好时光。更有凤凰谷一票畅游，登山踏青，尽享自然好风光。多元运城，一城多趣，五一就来运城，开启您的心动之旅。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
8: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3: 请你下单，
1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看一下许叔啊，他说西安回民街的这个肉丸胡辣汤，我当时还跟这个回民师傅学过一周左右啊，自己也会做。运城中银大道上有一家肉丸胡辣汤还可以，我也吃过几次，味道不错。婷婷帮我点一首刀郎的《谢谢你》，或者是《西海情歌》，可以没问题啊，这两首歌可以都给你点。来吧，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运城本地，有没有吃到过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早餐，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而且你会发现胡辣汤，就是运城的胡辣汤跟这个河南的还有陕西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包括豆腐脑。我小时候在芮城，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运城人喝豆腐脑的时候是会放一些胡辣汤在里面的。当时我就觉得这怎么这样喝呢？豆腐脑就是豆腐脑，胡辣汤就是胡辣汤，我只能接受蒸脑。而且就是现在也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还是怎么着啊，以前呢就很喜欢吃街上卖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像包子啊，就不喜欢吃家里蒸的，总感觉少点啥。现在吧就很奇怪，就喜欢家里蒸出来的那种包子。就是感觉有麦香味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哈。来吧，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西海情歌》。

0: 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五一到，乐逍遥，关公文旅震撼来袭，
2: 泰州关公故里带你一秒穿越，沉浸式演绎，再现关公震撼首演，
0: 盐湖景区变身民族风情大舞台，歌舞飞扬，篝火狂欢，
2: 食盐文化博览园上演疯狂动物节，萌宠逗趣，仙子挑战，全家共享好时光，更有凤凰谷一票畅游，登山踏青尽享自然好风光，多元运城，一城多趣，五一就来运城，开启您的心动之旅。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这听友之间还吃起醋了啊，用心说，哎呀，还得是许叔面子大呀，一下放两首。没关系啊，你也可以点两首，也可以给你放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和薛之谦的《怪咖》。现在大家都点歌两首起步了吗？可以，没问题啊，稍后来给大家安排。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后台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有机会点歌成功啦。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4: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3: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4: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想问一下怎么点歌？不会吧？现在还有朋友不知道该怎么点歌吗？这个太简单了啊，拿出您的手机，直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了，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字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用心说我想听小芳啊，婷婷可以啊。没问题。这个段时间不太够了，下个段吧，下个段第一首就给你放啊。

已经给你排上了哈。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点歌了。还有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你如流星，好的，稍后来帮您安排。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根据沟通法则5538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

0: 种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

速客，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
1: 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跟各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啊。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可以来提前关注一下。运城今天呢是5月2号啊，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明天呢同样是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后天同样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1度。那小长假的最后一天5月5号啊，也就是本周二，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再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晋城阴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

热线12121。找到我们身旁。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多宝鱼说忙的忙的啊，忙的都没有时间听美婷的声音美婷的节目了，怎么办怎么办，做生意的嘛就是忙点好，要是你哪天不忙了我们都心慌了。来看一下 HM 说我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唯一，好的没有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高速路况啊，关于我们运城辖区内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也来到了12:48，今天上午的假日放轻松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我们下周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10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0: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们。
7: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3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

0: 界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4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

0: 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7: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6: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8: 日常生活中，洗菜、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

人配衣裳马配鞍，五一假期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来嘛，北京时间的14:0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每次听到这个 BGM 的时候啊，各位好朋友们都能想象到我进直播间的状态啊，一蹦一跳的就进来。不单单是我开心啊，我更为放假的各位听友们开心，为此时此刻奔波在路上的朋友开心。为什么开心呢？你们就玩去吧，今天天气不好，今天这天气你们可劲儿去撒欢跑吧，去玩吧，我自己在这值班我还能挣钱，钱全让我挣走了，没办法，苦中作乐吧。我就是靠这种心理安慰阿 Q 精神啊，开心的坐到直播间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假期但凡遇到一个天气不好的情况啊，那心里面就可生气了。平时上班的时候啊，你可以天气不好啊，上班的时候天气不好呢，你还可以有一个迟到的理由。关键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迟到了啊，那领导呢也不会过于那个苛责你。但是啊，你到假期的时候，你想出去逛一逛转一转游山玩水的时候，天气不给力啊，那你就气得哟。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真的是如果说你们此时此刻

奔波在路上的啊，恰巧打开了收音机，行了啊，你们今天的坏心情啊就可以一扫而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你们讲讲我的个悲惨故事。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五一假期啊，还有就是十一假期啊，真的就已经成为了你不出去玩一玩啊，不发个朋友圈就感觉啊，在朋友圈里抬不起头，就已经请年假出去玩了一圈了。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也。

0: 关注到啊，现在叫做什么反向旅游。什么叫反向旅游呢？比如说啊，现在都喜欢去一些这个叫做县城里面去旅游。为什么呢？你像一些知名的一些景点啊，一到五一十一的时候，他人真的是人从众，那人挤人啊。男生还好，尤其是女生啊，之前我看到很多网上吐槽的，说女生在旅游景点上个厕所能有多难。所以我就在想啊，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不出去玩也是一种幸福，你值班也是一种幸福啊，你加班也是一种幸福。有没有此时此刻啊要值班加班的朋友们啊，让我看看有没有。你们要没有的话，我这好心情可就没有了，我实在是装不下去了啊。前段时间不还跟大家说了吗？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生活当中啊，不要过于羡慕别人。朋友圈展示出来的照片啊，都是美好的一面。毕竟嘛，没有人说把自己啊出去玩的时候淋大雨的那个照片发到群里面让你们看。所以他们笑得越灿烂啊，你们就想象啊，他们淋雨的时候有多慌张。而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啊，默默奉献的啊，才是适合过这劳动节的。希望各位好朋友们都能有我这样的心态啊，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1: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0: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9: 而积极的人会
11: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9: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9: 而积极的人会
1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9: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到
9: 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假期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1729就说了，帅家来了，坐，请喝茶，你看多客气啊。哎呀，这样吧，喝不喝的，你把那个茶叶钱打给我算了，我自己喝点啥喝点啥算了。他说五一啊，别人在景点挤的那是不上不下，而我呢在长江游轮上冻得瑟瑟发抖，体验不一样的烟火。长江游轮上冻得瑟瑟发抖，你在长江的哪一带啊？你要说长江游轮啊，我可有发言权，因为呢就在4月初的时候啊，我呢啊去阿尔卑斯山和马尔代夫旅游完之后啊，去到了芜湖。

在那个安徽芜湖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听起来特别喜庆的一个城市，芜湖啊。当时不是还带着恭喜嘛啊，就想着说带他一起去坐一坐这个游轮啊，感受一下长江的那个轮渡的感觉。咱说实话啊，那轮渡我也后来发现了，人家正儿八经办事的啊，6块钱给你从这边送到对岸去。你要是旅游的，你坐人那个游轮在长江上呜绕一圈，160。差距就这么大啊，你办事的坐那个渡轮不是过去6块。当时我本着啊，说来都来了，咱们不能坐6块的游轮吧，咱们得坐那160的呀。人关键啊，咱也是孤陋寡闻，咱不知道人那个游轮上啊还可以升级，好像是升级210，一个人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在游轮上啊吃晚餐。人那是自助餐啊，人那种感觉不一样。人家售票员跟我说，售票员听起来很古早的一个名字啊。当时呢，他在那给我介绍啊，说在这个长江游轮上好啊，你在这个游轮上你可以一边吃，同时呢还有人吹那个西洋乐队啊，吹萨克斯，呜，给你吹那个还有演奏啊，就让你感受一下那种游轮上的氛围。我当时想啊，这应该听上去不错呀啊！你想想，在吃自助餐的时候，人旁边还在那跟有种那种野上海野上海那种感觉。我端着高脚杯啊，在那旁边走过啊，跟那个游客们推杯换盏，想想都美。当时大鱼就说了，说啊，咱们要不吃点这当地的特色小吃，一会儿去吃一下人这芜湖的麻辣烫算了。本来我准备啊去拿端着红酒杯去推杯换盏，大元说了吃特色小吃，我说那行吧，我们最后呢就买了一个人160的这个游轮票啊，还好恭喜不收票不收费用啊，我们就抱着恭喜去了。就是当时去的时候我以为就直接上船了，人说不行，人现在这个时间段啊是属于买了自助餐的，在船上呢先享受一下这个推杯换盏的快乐，还没到你们这个上船的时间呢。我当时就在那个长江边上，就看人在那个游这个游轮上推杯换盏。

0: 形式啊，我就在想啊，啥时候咱们运城那个延池开发景点，开发一个游轮啊，咱们过生日也在那游轮上面摆20多桌，跟出海似的那种感觉。我们当时在那个游轮上，就感觉那个风啊，呼呼呼的吹啊，吹了一会儿，恭喜说啊，爸爸下去吧，冷。然后我们经历了什么呢？花了160，不对，2个人320啊，我们也没到那个轮渡的那个顶上待多长时间，也没来得及看夜景，就跑到2楼了啊，跑到2楼看别人推杯换盏去了，因为我们没有买那个自助餐票，我们就在那旁边傻站着，吹了吹海风啊，这是我对长江轮渡的美好印象。好的，各位老师们，我的作文就写到这儿了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有的时候出去玩啊，并不是都是享受的啊，看着别人发的朋友圈啊，你不要羡慕啊，你在这儿工作的时候你也很快乐呀，是不是？你看啊，我一说工作也很快乐，转头一看外面天晴了，雨停了啊，你又觉得你行了。来看一下追梦人说了，愉快啥呀，愉快的都快堵怂了啊。追梦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啊，是不是因为你啊，导致我们整个延池大道都堵起来了？你那公交车占了多大的地方呢啊，你好好反思一下，追梦人，是不是因为你驾驶技术不过关？
1: 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永利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2: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3-2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2: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安子，
1: 人配衣裳马配鞍，假期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35，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云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哈10.15里说了啊，佳佳真帅，点首红色高跟鞋，你看看，对了我们的暗号，优先就给你播放了。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哈，落叶秋最美的时光之刃，夺二次元的名字，他说五一不是放五天假吗？对呀，对呀，五一是放五天假呀。但是啊，我就喜欢这个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给大家送去祝福。多好啊啊，这个资格都是我抢破头抢过来的呀。我来看一下金樽酒仓老许许说啊，也依旧是啊努力奋斗的追梦人啊，当然这个追梦人是这个褒义词啊，不是我们那个节目里面的反派啊，追梦人。许叔说了，佳佳开始值班了啊，五一快乐。美好的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加油许叔。40岁啊，50岁啊，40-5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来看一下糯米不糯说了哈，点歌想点一首失控。OK， 一会儿给你安排上啊。看一下理想在飞说了，堵车啦，堵车啦，坐标延迟大道。理想在飞，我告诉你，那个延迟大道为什么堵车啊？是因为有一个这个公交车司机，他的驾驶技术不沾弦，把大家都堵住了。没有没有，就单纯的人多嘛，大家可能都去这个延迟延湖欢乐世界去了啊，都去那儿。

0: 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驾汽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4:5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9 云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假期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看到后台啊，这位好朋友啊，专业不锈钢加工说了啊，说高速免费吗？不用问啊，那肯定免费，一年四次免费啊，记清楚了，春节、清明、五一、十一啊。一年就这四次啊，四个时间段它免费啊，抓紧时间赶快跑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懵懂的萌说了啊，想点一首九词门回忆， OK， 下个段播放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我有一位好朋友不是叫执着吗，他说要点一首安和桥，我脑海当中不知道怎么就想到了安和桥点播的执着，结果刚刚给放了一首执着，下个段给他那个安和桥安排上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医药乾坤说了啊，点一首心之火， OK no problem。 啊，懵懂的萌说了啊，发错了啊，词九门回忆啊，能行啊，不妨碍我阅读，我搜索高低都给你搜出来啊。来看一下杨仔说了在惠山古镇玩呢啊，惠山古镇，惠山古镇有啥特色吗？有啥特产没有？我这也没去过作为这个老乡作为同乡，你去那惠山古镇的，你少带点，说了说你好，有现在延迟的路况信息吗？你不用问啊，问的话就有。来，那个我们堵在延迟上的这个追梦人啊，作为我们1019特约飞行嘉宾，分享一下现在延迟大道的情况。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齐佑老爹啊，他说我一个伙计啊，非要今天开车啊从西安来咱们盐湖，那他死活劝不住我的。从西安来咱们盐湖，死活劝不住。你担心的是，你担心他来了之后你招待不好啊，还是担心他来了之后体验不好呢？你先分享一下你担心的点啊，你是担心这是你没有办法招待好，你有事儿在忙，还是你怕他来了之后呢，就是人太多了，体验感不好？针对你的不同需求，我给你出点这个小方法。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F 先生说了，帅家好啊啊，能点一首梁静茹的崇拜吗？那还用问吗？那问了肯定是能点呀。啊，齐佑老爹说了啊，怕他进不去出不来。齐佑老爹啊，你这个担心就多余了。今天天晴了，雨停了啊，你又觉得你行了。家里面没有电动车吗？家里面没有电动车的话，就朋友有电动车吗？实在不行，把我们家的这个两轮工具都租给你啊，不是租给你，都直接这个借给你。有摩托驾照吗？我摩托借给你，你带一个朋友啊，他到带家里面人有小孩的话，你再让嫂子啊骑个我的电动车啊，带着玩去吧。啊，电动车都充好电了啊，本来我们想出去玩，这不下雨吗？所以啊，你先提出来你的这个问题啊，你不能啊，你要说你要忙没时间招待的话，你这可以那什么吗？

啊，联系我，我就勉强当一回这个地陪啊，把你朋友招待一下子。到时候我们这个玩乐的费用你给报一下就行了啊！我也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咱们运城最贵的饭店在哪儿？待会儿让齐友老爹给我报一下。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去见见世面。其实说实话哈，有的时候我朋友来了，也是带他们去盐湖转一圈，那感觉确实不一样。他们老感觉拍出来那个照片发朋友圈，我看他们的底下评论都说这去海边啦。其实就是这样的啊，热闹和挤它是相辅相成的，它不挤的话它就不热闹啊，它要是热闹的话它就肯定挤。给朋友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视
1: 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0: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1: 请你下单成功，
1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

0: 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

0: 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

现在大家听我的状态跟我前几个段有什么区别吗？如果说啊您刚刚听了的话啊，告诉大家啊，现在更有力气了。为什么呢？我吃饱了。怎么现在我跟那老八一样呢？真的朋友们啊，互联网是把双刃剑，你看多了之后啊，有的时候你大脑啊都容易飘忽。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到很多好朋友都在反映这个延迟大道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各位好朋友们来梳理一下吧，目前运城市区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不用说啊，咱们这个五一假期呢，最热的景点呢，必然是盐湖欢乐世界啊，以及好运奥莱啊。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可以看到啊，那真的是从河东盐池神庙的头啊，一直往南延伸到了凤凰谷的尾啊。此时此刻啊，如果说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只能说让你们宽宽心。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如果说在前面走，都应该能看到有交警在执勤的。突然发现啊，这个点呢，可能发现天气晴了，大家去的人都是比较多的啊。目前可以看到整个池岩大道由南往北走还是较为畅通的，也就是在这个七仔岩池景区门口啊，由南向北呢是有一个短暂的等待红绿灯的一个情况。目前主要的堵点是由北向南。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啊，你们决定要去这个好运奥莱，想要去这个盐湖欢乐世界玩一玩、逛一逛、感受一下这个假日氛围的话啊，那推荐你们赶快去感受一下。当然开车的话就不建议了啊，如果说你们这个有家里面有电动车的、有摩托车的，反正两个轮的肯定会方便很多。我不知道小蓝好像是过了那个延迟之后就不能再骑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小蓝呢最南边可能就到那个延迟景区，再往南可能就过不去了。来吧，看一下除了池岩大道比较拥堵之外呢，还有一个堵点呢是位于盛会路的盛会桥，目前呢由北向南从运金路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吧，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东街也是从南丰广场的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一直向西延伸到了解放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南丰广场的北边雨都大道，由西向东啊，在南丰广场北侧，也就是苏宁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都是出现了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由北向南进入到陆村街的路口处啊，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黄河新世界和欢乐港附近哈，目前呢可以看到整个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呢还是较为畅通的。目前呢就是蓝燕大厦附近，就是黄河新世界、国科欢乐港东西双向进入到解放路的辅道，都是需要等待两到三红绿灯的。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人民路南北双向在进入到雨都大道的路口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主要的堵点呢还是集中在了人民路由南向北从高家园的西口处一直延伸到了雨都大道，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徐园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徐园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万达广场周边，目前呢可以看到雨西路由南向北从万达广场的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一直延伸到了铺安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时间段的铺安街由西向东过了雨西路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万达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也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吴越广场周边吧，目前呢可以看到吴越广场人民路由北向南过了大雨街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吴越广场文化街口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哎呀，一到假期啊，大家心里面

0: 应该已经做好了建设啊，不是商场堵就是景区堵，主干道不堵那就是商场周边堵，商场周边不堵那就是主干道堵。毕竟嘛哈、啊，大家休息在家，秋着也是秋着，还不如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呢。当然此时此刻如果说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啊，有想听的歌曲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咱们的宗旨就是啊，多点歌少说话，让帅家也休息休息吧。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犀牛百货运城店啊说了，帅家帅家吃完饭主持就是撒，就是撒还是就是撒的，下次把字儿打对啊，夸我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措辞哦。来看一下宝宝女说了啊，小兰可以骑到欢乐世界是吗？那建议大家啊，真的家里面有电动车的骑电动车，没有电动车的话骑小兰啊。啊，当然了啊，各位这个朋友们啊，也建议打车啊，也建议打车。毕竟啊，这个咱们尽量少开私家车啊。多机智呢啊！突然想到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们也是我们的粉丝。
1: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8: 拿两个葱啊，
7: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8: 够用了够用了，
9: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7: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0: 作业写了没有啊？
11: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2: 好了。
7: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3: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4: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7: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5: 就头一次
16: 就头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0: 1019，为平凡的生活。

人配衣裳马配鞍，假期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6:20，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我想问一下哈，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有多少人啊是在延池大道？怎么这么多人在给我发他们堵在延池大道呢？他不能说堵在啊，是在从延池大道去啊盐湖欢乐世界。来看一下吧，后台这位好朋友，这个名字呢叫做欧宾搞笑，他说他到了啊，给我晒来一张图片，我这么多车呀。

0: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欧宾搞笑，你这个车是不是压线行驶的啊？我怎么明显感觉你这个车又在不在左边不在右边，感觉你压着中间那条线走呢？有的时候出门还穿个外套呢。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 ACCA 京兆说了啊，家我回家呀，五一快乐啊，回吧啊，一路顺风。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风雨无阻，嚯啊，这是接了一个滴滴订单，从二里半生活区到中心医院，我这是个大单啊，这呀，这是从二里半到中心医院，是不是有什么急事？你就抓紧时间，你给人搂快点。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大帅啊，发来了一条语音，来听一下说了什么嘞。
1: 因为今天是三倍工资，所以大家更有力气。
0: 啊，什么三倍工资啊？做我们这一行有什么三倍工资吗？嗯，跟你们一样，我只不过是比这个大家更热爱自己的工作罢了。谁有我热爱工作呀？来看一下 K 凯说了啊，我的悲伤是水做的，你点的歌是吗？下次你把那个书名号加上的。之前学过使用这个标点符号吗？我还说嘛，怎么冷不丁的来这么一句，我的悲伤是水做的，我差点悲伤逆流成河喽。来看一下旭日黎明说了啊，张总来一首李健的张健的传奇。李健我知道，张健是谁呀、啊？我给你来首张卫健的算了。

们幻想着这一年的仍然在相见。来看一下深蓝说了啊，我在万荣后土祠黄河一号公路上，好运之城一路万荣。真好啊，你看看给万荣都想好了这个文旅口号了，好运之城一路万荣，真不错呀啊！来看一下小包说了啊，说 FM 101.9怎么点歌呀？想点一首大鱼儿。点歌呢有一个暗号啊，一看这个小包呢应该是个新听友啊，我们要对暗号，2019年就关注了，互动了五条啊。那我们点歌暗号非常简单，你发一个驾车。恶意别车啊，你有视频的话可以把视频发过来。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破壁人说了啊，阁下莫非是运城彭于晏，点一首你在看孤独的风景，西爷唱的。确实彭于晏是彭于晏啊，但是你在看孤独的风景，我刚找好像没有找到这个歌啊。来看一下 F 先生说了啊，好家伙帅家，我刚才可能是下午脑子糊了啊，点歌想的是梁静茹的思路，打字打成崇拜了。你这相当于什么，这高考试呢啊，本来要写作文了，你把那个 E 等于 MC 方解出来了。行吧啊，一会儿给你播放一下吧，点一首也是点，点两首也是点啊。来看一下凯啊，率先纠正了自己的点歌方式，他说了佳佳真帅啊，点一首我的悲伤是水做的。行，下个段就给你播放悲伤逆流成河。还有许叔刚刚说的啊，点一首麻原诗人的晚安啊，刚刚已经给许叔播放了。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各位好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都可以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下午值班的宗旨呢，就是多点歌啊，多放歌，少说话啊，少啰嗦。来吧，看一下我们刚刚收到了一条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啊，目前 G3511 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流量大，降线西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哎呦哎呦呦呦呦，那这么说的话，刚刚我们在

后台有一位好朋友不是晒了一个从我们二里半到中心医院的这个单子吗？提醒一下啊，目前绛县高速应该是上不了了，因为车流量大，目前的绛县西往山西方向的入口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更多高速详情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点击关注之后，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发送这个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

0: 春彩鲜槐酱制好饼，福同会槐花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时光的馈赠。福同会状元饼，一口大福，万事顺遂，助学业有成，步步高升，状元好饼，福气满满。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杨仔说了，点一首《一路平安》吧，开始无锡返回宁波了。啊，这就回宁波了啊，不打算就是从那边带点特产什么的回运城吗？我刚给你那么半天，你懂我意思吧？能不能懂我的意思，杨仔啊？

0: 我突然发现啊，大家点播的这些歌曲呢，我们这库里面刚刚一搜这个还没有审核，一会儿只能从我们这个音乐软件上啊审核，提前审核一下，报领导给你们放一下啊。大家尽量点点就是都能听的歌，你哪怕你点那些会员歌呢，哪怕你点了那些会员之后还得付费的歌呢，我给你们说，我们库里面最全的那得是周董的歌。来吧，再来刷一下后台，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很多好朋友在回复高速两个字啊。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的高速的情况呢，就是因为车流量大，降线西往山西方向的入口呢，目前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啊。如果有更新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的。你看看啊，要么说呢，放假有什么好的，你看放假大家都堵路上，还是假期上班有意思。希望我的同事们啊都能有这样的觉悟，以后假期的时候都争着抢着值班啊，怎么就是给他安排的值班不给我安排值班啊，希望有这种啊你争我抢的这种感觉，让这个抢着值班抢着加班成为一种风尚，到时候我就高风亮节啊，把我的值班机会让给这些同事们，让他们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期，我去享受拥堵。
1: 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2: 现在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徐主任，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消除宫颈癌的宏伟目标，那么盐湖区人民医院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呢？
4: WHO 的这个907090的战略蓝图指明了方向，那到2030年呢，让90%的女孩在15岁前完成 HPV 疫苗的接种，那70%的妇女呢，在35岁和45岁之间呢，各接受一次高效的宫颈癌筛查，90%确诊宫颈癌疾病的妇女呢，得到治疗和管理，这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对于我们盐湖区人民医院来说，为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的女性健康管理核心目标，推进健康盐湖建设，根据2026年盐湖区政府工作报告民生实事要求，那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呢，将在今年为全区1000名高危人群提供免费的宫颈癌筛查，包括 DCT 和 HPV 的联合筛查。那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来我们医院进行咨询。那最后呢，希望广大女性朋友主动采取行动，与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健康。
3: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1: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0: 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春彩鲜槐酱制好饼，福同汇槐花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时光的馈赠。福同汇状元饼，一口大福，万事顺遂，助学业有成，步步高升，状元好饼，福气满满。
4: 劳动节开饭店，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啦！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激凌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7: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6: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1: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驾骑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来吧，北京时间的17:07，继续回到我们假日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啊。虽然说假日放轻松这个点儿，哪怕是值班的加班的也应该下班了吧。我瞄了一下我们目前监控终端的延迟大道啊，依旧拥堵啊。朋友们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假期工作假期值班这种幸福感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路况这一点来。我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啊，有多少在延迟大道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叫做谢思深啊，发来一段语音来听一下说的什么。我看了发来一个文字说给我放一首《雨爱》，为什么啊？后面接着李健的《传奇》，我感觉我又睡着了。周末大家行驶在路上不应该开心一点 happy 一点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哥不是大哥们啊，大家来看一下三步一呼吸 CYH 说了啊，1019广播在渭南啊听得很清楚，在风铃渡竟然搜不到啊，这是怎么回事嘞啊？那可能是中条山确实比较巍峨吧，中条山阻隔了信号啊。来吧，接下来呢给大家放点开心的啊，动感一点的歌曲啊。大家呢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假期值班的宗旨是什么？多点歌，多放歌，少说话，少啰嗦。来吧，一首摇摆绅士送给所有堵在路上的朋友们。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你可曾品味过

0: 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海来看你啊，我看一下是哪位听友点播的歌曲啊，一定要把他的名字报出来，叫平安是福。他说了，佳佳真帅，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谢谢。无论是从点歌方式啊，还是从音乐的流行性上来说，这首歌点的天衣无缝，无可挑剔。完了啊，我已经陷入到那种循环了，都开始点评起各位听友点播的歌曲了。不是我点评啊，真的是各位好朋友们，咱们假期的时候听点欢快的歌，尤其在下午的时候啊，更应该听点这个欢乐的嘛。毕竟啊，晚上去赴约的酒局啊都已经就位了啊。来吧，看一下这位好朋友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啊，发来了两段语音，来听一下说了什么嘞。
1: 佳佳哥哥，佳佳哥哥，我要听一双打。
0: 要听什
1: 么？新年五一节快乐。
0: 啊哈，谢谢谢谢，我很快乐。我看到你们堵在路上，我在这值班呢，我就很快乐。我还是没听清他叫听什么歌。
1: 佳佳哥哥，佳佳哥哥，我要听一双打。
0: 一生。没事啊，我相信过不了五秒钟就会有听友啊把小孩哥的这个想听的歌给我发过来，总有热心听友的啊。来看一下 Z 点说了啊，给我可爱的老婆点一首思念是一种病。你看看啊，这还有借着平台来秀恩爱。为什么说让大家点歌啊？一方面呢啊，大家点歌点播的歌多一点，我可以休息休息。主要是因为啊，你的这个音乐审美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听到，是不是？纯纯是为了这个原因啊，咱们的假期值班的宗旨啊，就是多点播多放歌啊，咱们少说话少啰嗦。来吧啊，思念是一种病已经准备好了啊，送给 Z 点最可爱的老婆啊。怎么这话我说出去怪怪的，行，反正听友送的啊，听吧。

人配衣裳，马配鞍，假期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来吧啊，各位好朋友们，点歌多点点这种流行的欢快的，是不是一首飘洋过海。

0: 春采鲜槐，酱制好饼，福同会槐花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时光的馈赠。福同会状元饼，一口大福，万事顺遂，助学业有成，步步高升，状元好饼，福气满满。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3: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2: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人配衣裳，马配鞍，驾汽车二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7:3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周末快乐，假期愉快，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看到后台啊，各位好朋友的留言，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感觉假期值班太幸福了。黛雨成风发来一张应该是在延迟大道的照片啊，他说了佳佳救我。谢谢你给我送来的快乐，本来我还在我为我值班这么辛苦而忧虑的时候啊，看到你堵在路上我开心了。所以说朋友们啊，那假期的时候啊，能值班就值班啊，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希望你们那个没值班的啊，下次假期的时候争先恐后啊，踊跃一点啊，抢到这个值班的名额。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KK 啊，他说了，主持人你好啊，我们五一玩的好累啊，玩的好累是吗？累是吧啊。

他说你上班累不累？我们上班不累，上班还挺开心的啊，甚至有一点心酸啊。他说应该不累吧，啊，给我古灵精怪的女儿点一首鹿晗的一天，能行啊？既然你玩的这么累啊，我一会儿给你放一个一天，你让你们好好累累啊。来看一下，昭昭院说了哈，点歌点歌点一首快乐小马。现在就出发，我是快乐小马。来看一下，张永泉说了哈，点歌点歌点一首庙堂之外。对，就是这样，大家呢多点歌多放歌，咱们少说话少啰嗦。心儿妈咪说了啊，想点一首咏春。还有刚刚我们那位小孩哥哈，一个人一座城一生，他说了想听英雄胆啊。能行，一会儿就给这个小孩哥安排一首英雄胆，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秦逸轩，哎呦，人这个留言咱们得正式读啊，这代表了咱们运城人的热情。他说了啊，秦逸轩的朋友啊，在不在？秦逸轩的朋友他说了，点一首再度重相逢，送给老同学于慧珍。于慧珍有没有在听节目啊？你的好朋友秦逸轩为你点播一首歌曲，叫做再度重相逢。一下把我们电台拉回到二十年前了啊。二十年友情远从新州奔赴我们大美运城，今天一首再度重相逢，希望你在运城玩得开心玩得快乐。看见没朋友们，腔调很重要啊，一走这个腔调，哎呀，立马回到过去。来吧啊，挨个播放啊，先来播放我们刚刚这位好朋友 KK 啊说的，他玩的特别累啊，我就开心啊，放一首一天。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

0: 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轻松，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

你能不能带点劲儿，上点劲儿啊，实在不行你们点点 DJ 呢。我真的，我现在我都感觉我上年纪了，我现在一听 DJ 啊我带劲儿。以前上，我看看啊，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我还在听许嵩徐良的时候，坐出租车，人司机师傅放的都是求佛的 DJ 啊，两只蝴蝶的 DJ 啊，当时我们还嘲笑呢，说这也太土了吧。等我一过了30，我觉得好听，带感啊，动次打次，动次打次。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如何说了想点一首不为人知的鹅妈妈童谣。不是，就是大家现在就点的歌名都这么长吗？不为人知的鹅妈妈童谣。我一会儿搜一下啊，我听听这个歌是怎么的。本来说了要听点那个带劲的歌，这童谣都听出都出来了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昭昭愿说了啊，放一首快乐小马好不好？谢谢快乐小马，好好好。现在点播歌曲的人有点多，我们那位好朋友，我看一下刚刚那个小孩哥，一个人一座城一生还在不在？小孩哥点播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英雄胆还没给人家放呢。就是你们不点是不点，你们一点啊，那全都是就凑着饭点都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现在就是大家点歌这个状态啊，让我有种我在那个厨房后厨颠勺的感觉。就是不是饭点的时候吧没人点，这一到饭点了，这菜呜噜噜噜全来了，那吵不过来了啊。我这样，我先放你的再放你的，我放完你的放你的，放完你的放你的啊，行吧。给我都整成鸡排歌了，我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庸人说了，说需要冲刺 KPI 吗？让你当个千条哥。不需要啊，现在不用这个考核了。毕竟嘛，那我一嗓子那就完成了。来看啊这位好朋友吧啊，新将合金冷仙快运说了啊，家家宇宙第一帅。哎呦呀呀呀呀，彼此帅彼此帅。什么叫宇宙第一帅？要论帅的话咱俩也并列第一。哎呀，点一首武家坡。依稀当年泪不该，彩楼绣球配梁。哎，算了，一会儿给你放吧。来看一下追梦人不合时宜的说，放一小段蒲剧听听，这样给追梦人一个舞台啊，这个下班大舞台，够胆你就来，追梦人给你一个展示的平台啊，你来唱一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欢喜。

0: 春彩鲜槐酱制好饼，福同会槐花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时光的馈赠。福同会状元饼，一口大福，万事顺遂，助学业有成，步步高升，状元好饼，福气满满。
1: 五一到，乐逍遥，关公文旅震撼来袭，
2: 泰州关公故里带你一秒穿越，沉浸式演绎再现关公，震撼首演，
1: 盐湖景区变身民族风情大舞台，歌舞飞扬，篝火狂欢，
2: 石岩文化博览园上演疯狂动物节。

0: 萌宠斗趣，仙子挑战，全家共享好时光，更有凤凰谷一票畅游，登山踏青尽享自然好风光，多元运城，一城多趣，五一就来运城，开启您的心动之旅。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人配衣裳，马配鞍，假期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北京时间的18:20，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哎呀，五一的前两天呢，确实迎来了阴雨的天气啊。但是从此刻开始，我看了一下未来的三天呢，运城的整体的天气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呢，该出去玩一玩啊，转一转的，就尽情的去撒欢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值完班，我也能撒欢了。虽然说一直在节目当中立人设啊，说大家假期的时候出去玩，看到大家堵路上，我在这值班呢，我就开心。我开心不是因为我没堵在路上而开心，而是为你们啊去奔赴假期享受生活而开心的。哎呀，我这人设立的是又稳又狠又准。来吧，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 ，LG， 来 LG 不会是蓝总吧？啊，应该不是啊，是个新听友。他说点歌点歌点一首《大头针最真的梦》啊，刚刚已经为你播放了。看了一下，应该是临汾的朋友是不是？以后常来啊，希望多多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刚刚不放了一首《英雄胆》吗？啊，小孩哥点播的，叫《一人一城一生》啊，好像是啊，这个名字的小孩哥。啊，佣人说了，听了这英雄胆啊，我只想给小孩哥说一句，和你相见恨晚呐。当初上学的时候，别人让我放学别走，为啥我不认识你啊？我看了，之前我看佣人那个抖音了，佣人啊长得就欠揍。好了啊，我们有点歌暗号。你现在还没有出新手村啊，给你一点点新手福利。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津津有味说了啊，帅家哥哥点一首李贞贤独一无二嗨一点的歌。能行啊，不就想听个独一无二吗？独一无二我还没听过。来看一下黄河说了啊，加班快乐主播，今天电台最靓的仔。是啊，因为电台今天就出现过俩人。早上的时候是我那个倒霉搭档，下午的时候就是我呀。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A 说了啊，说帅家我想听一首玫瑰无所谓 DJ 九零版。他说了啊，上次有这首歌吗？玫瑰无所谓。哎呦呵啊，真点到我们这个手背上了，还真有这首歌。这歌还真是近期刚刚上的。行吧啊，一会儿给你播放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郭不其然说了，帅家点一首马踏樱花，顺祝一下五一快乐。能行，五一我没快乐，五一那个工作呢，五二没快乐，五二值班呢，五三我继续快乐吧。当然我还能过过五四啊，因为我正整庆年。来吧啊，一首我们听友点播的玫瑰无所谓啊，一起来说一下。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五一到，乐逍遥，关公文旅震撼来袭，
0: 泰州关公故里带你一秒穿越，沉浸式演绎再现关公，震撼首演，
1: 盐湖景区变身民族风情大舞台，歌舞飞扬，篝火狂欢，
0: 食盐文化博览园上演疯狂动物节，萌宠逗趣，仙子挑战，全家共享好时光，更有凤凰谷一票畅游，登山踏青尽享自然好风光，多元运城，一城多趣，五一就来运城，开启您的心动之旅。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刚刚不也有朋友说了吗，小蓝也方便啊，还有种方式打车啊。啊，我们出租车司机啊也可以给你送到嘛。来吧，这个时间点再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各大商场周边。目前呢可以看到南丰广场的南北两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河东东街和宇都大道都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从南向北，东兴时代广场一直延伸到了宇都大道的路口，都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人民路是在华西广场的门前也是出现了由看到大宇街由西向东，再进入到朝元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和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万达广场周边，目前呢可以看到万达广场依旧是哈西侧和北侧两个停车场的入口处都是出现了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个堵点，位于学院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学院南路是在红旗街口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了沃尔玛附近，也就是河东东街的路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好的，以上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哈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各大商场周边的整体通行情况。各位好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金阳说了啊，帅家逢年过节前两天必值班，劳动楷模呀。要么说今年的敬业福我还没急呢他就到了，那今年的敬业福那直接就掉我手上了你知道吗。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多宝驴说了啊，帅放你的放你的，放完你的放你的啊，我就是电台鸡排哥呀，我早一会儿都干啥去了，早一会儿不点，我下班了在这哭哭哭点，人厨师马上就要下班了你在这点菜你合适吗啊？饿着吧，当然我心软，我还是不忍心让听友们饿着啊。稍后我给你学两句唱两句算了啊。
1: 109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2003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震撼来袭！
5: 泰州关公故里带你一秒穿越，沉浸式演绎再现关公，震撼首演。
6: 盐湖景区变身民族风情大舞台，歌舞飞扬，篝火狂欢。
5: 石岩文化博览园上演疯狂动物节，萌宠逗趣，仙子挑战，全家共享好时光。更有凤凰谷一票畅游，登山踏青，尽享自然好风光。多元运城，一城多趣，5一就来运城，开启您的心动之旅。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就是大貔貅。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weekend.
1: 人配衣裳，马配鞍，假期车儿跑得欢。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18:50了啊，帅家的经历。

还能如此充沛。行了啊，也不在这立人设了，其实我相当的疲惫。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平安是福说了，佳佳，五一是劳动节，现在的年轻人啊就体会不到劳动的快乐。我体会到了，我不仅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我还体会到了牛马的快乐啊。他说想点一首军民大生产，感受一下其中的快乐，谢谢。感受不到快乐，实在不行你加两天班呢，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肯定感受不到劳动的快乐，你感受到的都是春风的喜悦。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 AI 辣辣说了啊，刚一上车一听这音乐那就是佳佳呀，佳佳大圆出去逛咋没带你呀，我不得坚守岗位嘛啊。那生活当中总有人负重前行嘛，我们都放假都玩去了，谁来值班啊。来看一下谢思深说了啊，给我放一首雨爱 I'm sorry。 今天确实人家谢思深点播这个雨爱点播挺早的，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这听友啊老是插队给人家歌都弄的到现在都没放。还有人在这点歌，哪还有时间放。

用心，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也不要再回复了啊。来吧啊，这个时间段啊，又收到了一条高速翻译的消息，跟大家来及时的播报一下。目前 G3511 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最新路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流调控，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禁止黄牌货车驶入啊，绿通车辆除外。更多高速方面的消息呢，大家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咯。来吧，最后的时间还是要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一下午的陪伴啊！值班路漫漫，五个小时化作20个段，因为你们的陪伴，让我感觉啊，转瞬即逝。想不到好词了，我本来还想申请一下的，突然发现才疏学浅。来吧，最后呢，还是经典的结束曲目啊。本来呢是要放《平凡的一天》的啊，经典结束曲，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点过于对不起谢思珍，因为人家早早点播了《雨爱》，没给人家播放。来吧，那今天的结束曲啊，就由这首《雨爱》来结尾吧。再次呢祝各位好朋友们五一假期玩的愉快啊，好好的感受假期，劳逸结合，假期好好放松，等到回归工作岗位上，咱们继续发光发热。我是帅家，咱们5月6号嗨下班了，不见不散，886。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五一到，乐香。

0: 关公文旅震撼来袭，
1: 泰州关公故里带你一秒穿越，沉浸式演绎，再现关公震撼首演，
0: 盐湖景区变身民族风情大舞台，歌舞飞扬，篝火狂欢，
1: 食盐文化博览园上演疯狂动物节，萌宠逗趣，仙子挑战，全家共享好时光，更有凤凰谷一票畅游，登山踏青尽享自然好风光，多元运城，一城多趣，五一就来运城，开启您的心动之旅。
2: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3: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2: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4: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

0: 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光哪儿美妙了
4: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5: 差点失明一辈子。
6: 光，怎么你们了？
7: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8: 仿佛巨星来登场；
7: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8: 然后就是光。
9: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0: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1: 请你下单成功，
1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7:30啦，
3: 快写完作业喽。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国，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2杯5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全力帮伴，
4: 全力帮伴，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
1: 果我靠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

0: 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式播放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美妙了
4: ！No！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5: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6: 光，怎么你们了？
7: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8: 仿佛巨星来登场，
7: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8: 然后就是
7: 光。
9: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

0: 长大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

0: 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0: 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妙了。
1: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我
0: 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

0: 除他们的案件，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西靖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2: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3: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按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2: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0: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
5: 台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动听九。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光。
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15: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14: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2: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1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

0: 线段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友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师傅，你就把绝招传授给徒儿吧。
6: 好，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去心要稳，控制好手臂，哈，用心感受，找到那个临界点，拧一半就行了。最后不要犹豫，出手要快，下压手臂或反方向旋转，收工。徒儿，你学会了吗？
5: 师傅，对待水龙头都这么精益求精，难怪您每个月的水费账单那么少。我学会了。
7: 日常生活中，洗菜洗手时并不需要全开水龙头，洗漱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节约用水，从这些小细节开始。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数着天山黄河分路，人海上拼着雾，义无反顾地挑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牡丹山群出了秋来，住一夜三年五载，不惧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证分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牵着我，不是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才是苦尽磨砺双人会得意，尊严阅片风

Okay.

虚无当年打赏的你，含泪你归乡里。那我还剩什么？这台下人满无自我，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顺水难了，这风尘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何方。借我一首情话，撩开蒙面盔纱，我已积蓄伤悲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中怎么黄土

下岁末痴痴都在看我，有你闪亮一道，入骨相思泪，秀君若难在，那一看出境界开我红袖，这死里句句相思，那心上人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3: 请你下单成功，
2: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国，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

0: 1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晓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

0: 溶液的染色下，观察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微血管和上皮的变化，识别我们可疑的病变区域。那它本身不是一种治疗，是一种比较精细的诊断性的检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春采鲜槐，酱制好饼，福同会槐花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时光的馈赠。福同会状元饼，一口大福，万事顺遂，助学业有成，步步高升，状元好饼，福气满满。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春彩鲜槐酱制好饼，福同汇槐花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时光的馈赠。福同汇状元饼，一口大福，万事顺遂，祝学业有成，步步高升。状元好饼，福气满满。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友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
1: 让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春彩鲜槐酱制好饼，福同汇槐花饼酥软清甜，每一口都是自然与时光的馈赠。福同汇状元饼，一口大福，万事顺遂，助学业有成，步步高升。状元好饼，福气。

0: 满满。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

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101.9，让爱导航。
5: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者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致敬收音机前所有的劳动者，祝大家节日快乐。
6: 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